0: 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海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后半时段呢，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欣赏这一部走进古典室内乐的经典之作——舒伯特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也被称作是鳟鱼五重奏。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古典乐迷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部著作，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也仿佛看见了鲜活的小鳟鱼在水中游动。这首作品诞生自200多年前，但时至今日却依然温暖动人。作者

弗朗茨·舒伯特是浪漫主义早期的奥地利音乐大师，一生短暂，只活了31岁，但却留下海量传世佳作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1817年，20岁的舒伯特当时根据诗人是他的非常崇敬的一位作者是舒巴尔特的诗歌，写下了这一部艺术歌曲的尊语。在诗歌的讲述当中，描绘的就是在清澈小溪中，小鳟鱼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的这样的一个小情景。渔夫呢，一心又想要捕鱼，见清水难以下手，便故意搅浑溪水，欺骗捕获了天真的小鳟鱼。诗歌借鳟鱼的遭遇歌颂自由，并且警示世人要警惕世间的陷阱与欺骗。1819年的夏天，22岁的舒伯特来到了奥地利风景秀美的小城施泰尔度假。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业余大提琴，当时就是比较热爱这样大提琴家是鲍姆·加特纳，他十分的喜爱这一首鳟鱼，并且特意委托舒伯特，能不能以这一首艺术歌曲的旋律为核心，创作一部室内乐作品。委托人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那就是在乐器的配置上使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而不用常规的五重奏里的第二小提。这也加入了低音提琴之后呢，也让整个的音乐更加有一种浑厚和饱满的底色。舒伯特欣然地落笔开始谱曲，并在阿尔卑斯山间明媚的夏日氛围中完成了这一部5个乐章的钢琴五重奏。但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在舒伯特离世一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他本人并没有见到这部作品真正流传于世界的荣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和欣赏舒伯特的这一组鳟鱼，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很多爸爸妈妈的眼中，古典音乐似乎是高深又晦涩的，提到它，一些朋友的脑海当中甚至会浮现出那群穿着西装的大胡子叔叔，他们不苟言笑，神情认真又严肃。虽然固有的印象太过于深刻，但其实只要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古典音乐已经渗透在我们身边的各个角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音乐的熏陶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小可爱们从咿呀学语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音乐的律动，并且随之挥动手脚。所以作为启蒙教育，高雅的古典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欣赏那些让孩子一听就可以爱上的古典旋律，开启快乐的古典音乐之旅。

厅，一队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远方向这边走来了。不要惊奇，没错，如果你玩过红白机就是很早的一款游戏机啊，那么你一定还记得那个叫做马戏团的经典小游戏。这个游戏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美国巡逻兵进行曲，或者是美国巡逻队。有一名美国的陆军士兵，他的名字叫做米查姆。米查姆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为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巡逻兵而感到自豪，于是他也创作了这一首流芳百世著名的巡逻兵进行曲。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

乐不仅仅是艺术，更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陪伴。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欣赏那些可以让孩子们一听就会爱上的古典旋律，去享受快乐的古典音乐之旅。继续来欣赏巴达杰夫斯卡《少女的祈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肖邦为管弦乐队写的作品并不多，他的协奏曲创作似乎是想把贝多芬的精神带到协奏曲的殿堂里来，但是正如舒曼所说，他不像贝多芬那样善于指挥管弦乐队的大军，他所率领的只是一支小小的步兵队。换句话说，肖邦使用古典协奏曲的题材是按自己的方式加以处理，他不套用独奏乐器同乐队竞奏的原则，而让钢琴起着主导作用。琢磨不多的乐队通常只是在和声上作为独奏声部的衬托而已。来听一下他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64年，唯一的帝国之都，唯一的维也纳波尔卡这首作品首演于俄罗斯。当时小约翰施特劳斯正在俄罗斯演出，他为这部作品取得原名是勿忘我，表达的是他对祖国奥地利和故乡维也纳的思念之情。为此他还专门在这部作品中加入了由海顿创作的奥地利帝国国歌帝皇颂的旋律。后来当他回到了故乡维也纳，在演出这首作品时，勿忘我这个名字已经不合时宜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借用当时奥地利的一句名言，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维也纳，重新命名了这个作品。

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金翅雀圆舞曲》是在1861年夏季诞生的作品，展现出与英雄的诗篇《爱之珍珠》截然不同的风貌。一方面，约瑟夫通过巧妙的配器与新颖的和声带来了丰沛的听觉体验；另一方面，在音乐气质上，《金翅雀》又与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时代的沙龙风格更为接近，是当年舞会上格外受欢迎的华尔兹配乐，外界评论认为它是真正体现维也纳情调的作品。

小约翰施特劳斯经常会将自己以前的作品进行结合再创作，例如当年在维也纳狂欢节演出的最后，他就会来一个施特劳斯金曲大串烧。1867年《轻如鸿毛快速波尔塔》就是这种创作背景下的作品。

小约翰施特劳斯吉普赛男爵序曲，融汇匈牙利风情和维也纳格调，汇碎了歌剧中多段精彩旋律，尤其第二部分双簧管在拨弦伴奏下吹出的悠扬曲调格外动人，重复时又加入大提琴和竖琴，美妙的组合让整段音乐变得更为沁人心脾。这首乐曲正是来自吉普赛男爵第一幕接近尾声时，女主人公萨菲主唱的《你们的摇篮》，就曾在这片土地上是一首赞美故乡的深情颂歌。序曲后半部分变得更多元，喧闹且富有张力，不仅有吉普赛韵味浓郁的旋律，也有维也纳式的波尔卡和圆舞曲。小约翰巧妙地将剧中的这些音乐片段拼贴组合在一起，丝毫不显突兀。最后他在歌剧第一幕结束前表现吉普赛人载歌载舞，簇拥男女主人公退场的快速旋律，把气氛推向最高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下面这首《交易员舞曲》早前还曾被翻译为《股票交易员舞曲》或是《证券交易员舞曲》，但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史料来看，没有任何信息证明这首圆舞曲和股票、证券有瓜葛。而在交易圆舞曲首版曲谱的标题页上，有一幅爱神让一对男女的手握到一起的画面。这首曲子除了序奏之外的大部分篇幅确实显得绵柔细腻，缠绵悱恻，很容易联想到男女情人之间的相聚、重逢或是和解，但这一切似乎依然与交易无关，谜底究竟是什么呢？研究者将音乐氛围的改变视为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心情状态的扭转，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中不断消耗着约瑟夫的病体，但艺术创作的乐趣又让约瑟夫收获了克服病魔的信念以及面对命运挑战的勇气，这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蓝色狂想曲是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于1924年写给独奏钢琴及爵士乐团的乐曲，它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原理以及爵士的元素，成为了美国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就像其他格什温最受欢迎的古典乐曲，蓝色狂想曲让他建立了多产作曲家的声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巴赫的三首双簧管协奏曲。巴赫有很多的古钢琴协奏曲都是改编自他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或者是为管乐器而创作的部分的协奏曲。现在呢，也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想方设法将这些古钢琴协奏曲还原到作品本来的面目。那么今天要听到的三首双簧管协奏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我们要分别听到的是他的双簧管作品1053号、1059号以及1055号。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大师巴赫的双簧管协奏曲作品1053号。双簧管是一种木管类乐器，最初形成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的时候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双簧管在乐队当中经常会担任主旋律，也是出色的独奏乐器。此外呢，它还是交响乐队当中的调音基准的乐器。双簧管的音色带有鼻音式的芦片声，善于演奏徐缓如歌的曲调，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忧郁而美丽的白天鹅主题就是由双簧管来吹奏的。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的双簧管作品1059号和1055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没。

0: 长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2: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3: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4: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3: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5: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6: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5: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提到法国，你会想起什么呢？也许是矗立在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也许是时尚的巴黎之都，但其实这个浪漫的国度和电影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94年，法国里昂照相器材制造商卢米埃尔两兄弟在前人研制的基础上，制成了一种既可用于放映，又可用于拍片和冲洗底片的活动电影机。他们用这种手摇的电影机拍摄了一些记录日常生活情景的短片，并在1895年的巴黎大咖啡馆首次公映，获得了成功。于是，世界上第一部电影诞生了。而作为电影大国，法国在电影配乐方面自然也是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作品，出现了众多的电影配乐大师。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些经典的法国电影音乐。

这首《玫瑰人生》是法国香颂的代表，也是讲述了有着法国小云雀之称的法国女歌手皮亚夫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的电影《玫瑰人生》的同名主题曲。1946年，皮亚夫首次演唱《玫瑰人生》，一开始因为其新颖的风格，大家都并不看好这首歌曲，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玫瑰人生》却很快风靡法国，旋律遍布在法国大街小巷，同时也将皮亚夫推向了法国香颂天后的地位。由此，《玫瑰人生》也成为了法国香颂的代名词。它的影响力波及全球，多次被翻唱，也被各种乐器重新演绎。1994年，吕克·贝松在好莱坞的首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上映。影片以唯美的艺术视觉展现出人性的回归与光辉，导演独特的批判视角和精良的配乐都让电影的艺术感达到了一个高峰，影片也获得了业内和影迷们高度的评价，而且长期盘踞各地电影排行榜前列，而法国配乐家塞拉的配乐也开始备受好莱坞电影界的关注和重用。

天使爱美丽这部电影仿佛有着魔法一般，它会让人感到每个毛孔都洋溢着幸福。不管现实的生活有多少压力，有多么艰辛，艾米丽总是在提醒每一个女生要保护好心中那个纯真调皮的异想少女。而电影当中独具特色的手风琴配乐也成为了法国电影音乐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2年上映的法国电影《蝴蝶》讲述了丽莎和邻居的爷爷去采集蝴蝶所发生的故事。在展现了老人与小孩的内心世界的同时，配乐家尼古拉斯·艾瑞德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基调，铺陈出轻缓优美的旋律，流淌出法式的浪漫情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些经典的法国电影当中的音乐。音乐在很多时候可以作为安慰心灵、引导人生道路的良药，而法国经典教育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则完美地诠释了这一主题。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怀才不遇的音乐才子马修，经人介绍去了一家叫做唐底教养院的教养中心担任音乐老师。面对一群顽劣的孩子，马修用音乐、爱心和理想的钥匙开启了学生们的心灵之门的故事，而其中的音乐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天籁之音。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乐曲是1968年的法国电影《在法国的十三天》当中的插曲，它的作曲家是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莱，他也是法国国宝级的配乐大师，无数的电影电视剧将这首曲子用作插曲。这支曼妙又略带忧愁的音乐穿过耳朵，把法国的优雅浪漫投射到你的内心深处，闭上眼睛仿佛正坐船游历莱茵河，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面眺望，在凯旋门随意的徘徊，回味悠长，久久挥之不去。

触不可及是一部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的电影，它根据真人故事改编。电影的主角，一个是重度瘫痪的白人富翁，另一个是潦倒失意的黑人青年，两条看似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之间却搭上了友谊的桥梁。纽约时报用九个字来总结观影感受：你会笑，你会哭，会给赞。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贯穿了整部电影的钢琴曲，是由意大利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鲁多维科·艾奥迪来演奏。

canzone italiana. La nostra lo so.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出自电影《天才瑞利普》，他的作曲家是盖布瑞尔·雅德，一个出生在黎巴嫩的法国人。其实《天才瑞利普》的配乐并不算是盖布瑞尔·雅德的经典作品，因为盖布瑞尔·雅德被称之为是文艺片的御用配乐大师，曾经凭借为电影《英国病人》所配的28个乐段，同时拿下了奥斯卡、金球奖以及其他的配乐奖项。不过早在《英国病人》之前，盖布瑞尔·雅德就已经靠法国经典电影《巴黎野玫瑰》的配乐在电影配乐界获得了一席之地。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哎，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

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简单哈，也非常好记。每天晚上推荐给各位歌曲之前，我都会先事先听一听哈。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身边不需要任何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那条路上，可以是中山路，也可以是中央大街，或者是中兴大道哈，身旁充斥着那种带有清香味的自由感，好像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哈。那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纯音乐》。

华秋实，哈哈。我们都知道哈，想要收获什么呢？那你一定就要在春天开始准备哈。当然，不同的事儿准备的时间也不同哈，甚至不同的地点准备也不一样。可能你在秋天就要开始耕地，春天呢才好播种，夏天呢去除草，处理好生活当中的其他事儿，不务农时，最后呢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自然会有好有坏哈，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不尽人意，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意外之喜。这首曲子 Anne Faith 信藏在春天的风里。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还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吧，大概是18岁之前，我妈呢叫我喝茶哈，我说不行，苦，难喝。然后呢，我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哎呀不好吃，味儿大。老师让我多读书，我说眼睛疼。现在呀，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呢一次能吃半颗洋葱，而且还可以窝在沙发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才是世界的预言家。其实往事回想一下还是很好的哈，就像微风吹过你的脸，我们能够回味、感受、释怀。

0: 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吊带裙的配乐剪辑来自德国音乐家 Nils Fram 的作品 Nils has a piano， 轻快的琴音介于盼望与失望之间，就像织衣姑娘的指尖，每一次轻柔的触碰都小心翼翼，好像稍微用力就会戳破幻想当中的梦影。这是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曲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爱与荣耀》来自冰岛雪原深处的新古典音乐极简主义。冰岛呢，地广人稀，人们沉默寡言，尤其是在失眠的冬天里哈，一个人守在壁炉前烤火的时候，沏壶热茶，蜷在沙发里可以待很久。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窗外什么时候会有流星划过夜空。大地宁静，往事如烟。唯有清新温暖。

生命万岁，来自大卫·格瑞特。这首曲子呢是墨西哥画家佛罗里达·卡罗的画哈，库尔乐队主唱在画展上看到了这幅画，于是呢产生了创作这首歌的灵感。那这首歌呢收录于库尔乐队的第四张专辑，于2008年发行啊，同时呢也是2009年格莱美年度的金曲，请欣赏。

我记得很多年前听到这首曲子哈，准确的说，这首《Victory》是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 Bond 现场录制的节目当中播出的哈。那2年之后，我才找到这张专辑的 CD，然后呢就把它给买下了。当时，说实话，除了喜欢 Bond 就是 Maxim。一回首，已经10多年过去了哈。来，一起欣赏这首《Victory》。

这首曲子呢改编于维瓦尔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冬的第一乐章哈，像你们熟悉的46秒那一段啊，就像来自于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这个 Victoria 哈，几乎完全一致。同样，维瓦尔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春的第一章，包括夏的第三章，都被跨界小提琴家们爱不释手，各种改编也层出不穷。来吧，一起感受这首 Winter。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5折7。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466D 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二浪漫曲片段。

古典音乐欣赏，不一样的演奏家，不一样的肖邦，纳尔逊·弗赖里的降E大调夜曲，肖邦作品9之2。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第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5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惬意的清晨，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旅，我是主持人钟文。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与您共同聆听美乐的同时，来一起关注在本周哈尔滨上演的精彩音乐会。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双晨月》今天19点将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那么这一场歌剧是由哈尔滨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并且是以八女投江的红色史实为创作蓝本，聚焦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西征受挫后艰苦斗争岁月，并再现女英雄冷云为代表的抗联第五军妇女团八位女战士在严酷环境中不畏强敌、坚守信仰、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在这场歌剧当中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彰显出各民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精品的民族歌剧。那么今天呢，也是将震撼上演。随风起最美时光手风琴室内乐团音乐会将于今天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那么这一场呢，是将由弦乐五重奏的形式，但是呢它却由这个小提、中提、大提和手风琴这样作为一个组合。那么异域风情呢，演绎皮亚佐拉的经典探戈，也有各类乐器的音色交织与碰撞，可以说是既兼具着室内乐的精致典雅，又将探戈独有的烟火质感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国度的浪漫听觉盛宴。光影入梦，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弦乐四重奏荟萃了影视金曲、世界民谣和家国旋律，复刻经典大片的戏剧氛围感，同时也唤醒记忆深处那些荧屏当中的画面，将构筑起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的室内乐聆听体验。还有爱乐之城的市民音乐会《保卫黄河》大型交响音乐会是在周五的19点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黄河钢琴协奏曲是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带有着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效果，不仅加深了对中国钢琴协奏曲的认识，还更好地诠释出这样的一种作品当中的精神内核，成为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首中国钢琴协奏曲。秋至与军歌，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将于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场合唱音乐会将以秋日为序，汇聚多体裁声乐佳作，既有混声合唱、女声合唱、女声独唱交替演绎，有草原夜色美、母亲的微笑，还有听海等作品，带来一场意韵悠长的秋日声乐的音乐会。下一场是《红楼梦》，这一场

可以说演出呢总共有八幕的一个舞台剧，再现了啊清代作家曹雪芹的这种啊非凡的艺术成就。他将一部世界级影响力的史诗性的作品搬上舞台，也是啊将这种诗意的当代语言重塑了那苍凉的千古之梦。时间是在周六的19点钟和周日的14点30分，这一场新中式美学经典舞台剧《红楼梦》将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呈现。本周音乐会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精彩啊，那么下一场秋意渐起，弦音低吟，厚重的低沉琴弦将诉说出秋日光景下的万千心绪。这一场秋的读音啊，低音独白是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独奏音乐会，是在周日的15点钟于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上演。低音提琴走出乐团的声部，化身一位叙事者，在厚重温润的琴声中聆听一场秋日独有的音乐独白。本周日15点在老会堂音乐厅，皓月颂诗英译 Cantantino 艺术团声乐作品音乐会即将唱响，曲目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打起手鼓唱起歌，也有月满西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作品，将有各个声部以真挚歌声传递家国温情，也带来一场意韵醇厚的声乐艺术音乐会。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比如您刚刚啊可能出行在路上没有听得特别的细致啊，那么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1026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那么在上面呢，不但有精彩的一周乐讯，在整个一周当中都有哪些演出，也有每一场的详细内容介绍，所以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锁定 FM102.6。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在古典乐广播当中可能听过各种各样版本的 Liber Tango，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感受的是小提琴与古典吉他的一个激情碰撞。那么今天呢，中文在早安这个时候呢，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感受的就是这一张比较充满魅力的 Tango 专辑。那么也在我们的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节目里与大家继续来认识这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1980年出生自上海，四岁起就跟随当时这个原上影的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张欣去学习。8岁的时候考入上音音乐学院就是上海音乐学院上音，师从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家和音乐教育家于丽拿教授。这样一学就是10多年的时间。2002年黄蒙拉是荣获了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金奖，并同时获得了这一届比赛当中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和纪念马里奥·罗明内里奖。他被誉为东方的帕格尼尼，从此也开始在国际乐坛上崭露头角。聆听他的音乐会，从不缺乏一种新鲜的想法和悦耳的旋律。手中的小提琴，无论是与钢琴、四重奏、古典吉他，还是乐队来搭配，总能够碰撞出无穷的想象力火花。而今天呢，也是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一张，是他与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共同合作的弦舞专辑。他们两个人，一个内敛沉静，一个飞扬跳脱。虽然性格上完全不一样，但却联手演绎出一张别具魅力的音乐专辑。那么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推荐的这个曲目当中呢，有皮亚佐拉充满年份感的这种 Tango 的音乐作品。我们从1900、1930、1960遵循着时间线来聆听这三首特别著名的 Tango 曲子。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的这张专辑是由小提琴搭配古典吉他。

啊带来的精彩演绎。那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下一组作品，依旧是由黄蒙拉与杨雪飞共同合作展现出的美妙乐音。那么在整张弦舞专辑当中，也讲述了西班牙对古典音乐的影响，作品包括经典原作，也有杨雪飞改编的作品。他们用饱含情感以及精湛的演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西班牙的美好之声。我们也透过节奏鲜明、旋律优美、激情四射、流畅悠扬的吉他与小提琴的二重奏，感受着音乐家之间惺惺相惜、合作的融洽与默契。可以说，对音乐的感知力，黄蒙拉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他强调，无论是作为演奏者还是聆听者，在特定的人生阶段，自然会对特定的音乐产生特定的领悟，新的感受和新的体验，在不同境遇和人生阶段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到他的演奏中。而听他演奏的人也是一样，会在不一样的作品里感受到音乐里的奇妙的不同风味。那么今天也让黄蒙拉在